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你让人到，跟啦哈路上点啦，跟啦路上点啦嘛，谁都忘记了啦，该啥米都吃个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牛杂鸡给你了嘛，牛杂鸡给你了嘛，俺最近没难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让水机没浪迹，你才能给家来。